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1: 坚定的自己，
0: 坚定的自己，直到和你相遇，
1: 直到和你相遇，
2: 知道有人懂我，
1: 知道有人懂我，
3: 凝聚力量，
1: 凝聚力量，
0: 一同向前。

0: 睡的男孩背
1: 很关键，明天学校里到处都会是你的照片。
0: 小孩在孤岛没船只摆渡，
2: 你生活在光亮里，你就觉得全世界都是光亮的。

0: 今天来跟你说三星 S26 Ultra。 上一集好多观众骂我，
1: 你的 S26 Ultra 有一半以上都是广告，
0: 你知道我这个手机自己花钱去买来用的，你知道吗？没有办法咯，抢救一下啦 bro， 我不接业配，我没有办法买这些 gadget 来评测。你看我今天还是特别做出这一集有关这个 S26 Ultra 的整体用户体验给你们看。当然已经有很多用户很多博主都推出这个三星 S26 Ultra 的整体用户体验，但他们的意见和我的意见还是有差别，所以我们大概 go through 一下。首先设计就不多说了，很多人都说它很 slim， 多来讲啦，因为你套壳的时候一样是很厚的，就好像我套住了这个 Rhino Shield， 的确做得很薄，不过镜头做得稍微更厚。前几代是没有这个镜头框，这一次加入了镜头框，看去更加整齐，板也更厚了。板厚可以理解啦，可能是三色那些更强更大壳。市面上的一些手机壳啊，如果是有 MagSafe 的对吗，那你不是要用 MagSafe Accessory 哦？它镜头啊有一点 too low you know。And then 我放什么 MagSafe Accessory 可以顶到镜头，看到吗？不是很 friendly 嘞。 I think 这个手机壳可以将这个 MagSafe 稍微移更下一点，也是差不多嘛，是不是？把移太下的话可能又会影响到其他东西，可能无线充那些等等。不过它的防摔壳是真好，不变黄不变形，还是单一材料。 Rhino Shield 就是品质杠杠的。又来，它的屏幕真的没话说，那种极窄边，哇，视觉感官真的超棒。再加上 Privacy Screen， 这个很cool，一键就能激活左右上下360度防窥，在一些状况下旁边很多人，哎，你要看你户口剩几毛钱的时候避免尴尬。 privacy 很重要，因为你连保护膜它只是左右 privacy 哦，这个360嘞，而且还可以客制化，你可以根据单个或多个应用，比如打开 WhatsApp WeChat 的时候就会进入 privacy， 再或者局部privacy， 弹窗 notification privacy， 整个屏幕正常看弹窗它会有 privacy， 我觉得这个很赞。但有短板，它的分辨率直线下降，比如黑色地方全部会变成灰灰底的，整个屏幕看去就没有这样 sharp。 但好在它可以关可以开，就很舒服。 and then 本身屏幕呢就有这个抗反光效果特别强，降低有害光线，它的消光特明显的，对比一些没有抗反光的屏幕。一定也有观众说
1: 啊，像这种屏幕是不是我不能贴膜，贴膜了就不能抗反光？
0: 对，其实它是通过涂层去抗反光嘛，你就要连市面上有售卖的可能 AR 膜，好像 Rockspace 就有嘛，这个 AR 膜一贴下去，任何手机都能抗反光。很多观众也会说，
1: 哎，这个屏幕都有抗滑抗爆，用贴膜都 OK 的。
0: 是这样讲没有错啦，把灰尘沙子尤其是裤带，你进出口袋这样刮刮蹭蹭的一定会滑的。它的花不是那种摸起来会有坑的花，是那种表面花花的感觉，你们是防弹玻璃都会滑啦，不要玩 bro。 And then UI 方面，很多人不是说哇，它的 AI 功能很强，尤其是你拍视频的时候，像手机转360度拍出来的视频还是真热的，好像不是很常用嘞。因为你要去转的时候啊，就是因为你要运镜，你要有旋转效果，把出来的视频全部直直的。如果是用在防抖的话，我就觉得很强，那就可能你坐过山车，这样你整个视频就是这样滴滴的啊，这样就 OK 啦。那在它拍照真的是很 original， 虽然它提升很多啦，好像你在 zoom 云源，它可以拍得很清晰，它可以 zoom 得特别远，它的画质的确强了，就是少了一点优化，少了一点模仿，全部很单调的。

那你用它来拍照，你要很有技术，你要懂得用什么 app 去美颜，什么 app 去做东西。虽然它还有一个是 AI 啦，但你要很会 keyword 懂啊，你要怎样用 AI 去美化你的照片，去让你的照片变得更有魔法的样子。那这些都是要有技巧哦，你要有一个过渡期。这样后你大概懂什么 format 可以弄出什么照片的时候啊，它的 AI 就会很好用。不然呢，你光靠它相机啊，这样滴滴拍啊，我跟你讲，你的渣不一定是靠北，而且瞬间抓拍也是一个短板啊。就我抓了很多张啊，都是很萌的，动不会很快啊，就那种木马这样一直旋转，我拍几乎都是萌萌的。其实还可以通过专业模式去调 shutter speed 曝光这些，调好拍就可以拍出那种顺拍功能。用它没有几个功夫咧，会很难用。在拍视频呢，就真稳定哈、哦，它最高是可以录制 8K30， 普通录制 4K60， 它的画质感光跟防抖调教的特别好，拍视频算是比较稳定贼稳的。那它也有自己的 Pro Video 模式，你可以做一些细节的客制化，你可以套上你喜欢的 Lux。 不过在 UI 哎不错，它的 One UI 8.5 里面不是增加了很多 AI， 也是一开始三星先加入这些 AI 元素的嘛，它的 Bisby Edit Word Document 这些都有加入这些 AI 元素嘛，所以很好用。翻译你要记录文件，文件生成的确是很强。可能我很喜欢它的 Multi Window， 那比如可能你在看 Email， 你这样 Scroll 一下，它就可以做 Mini Window， 它的 Mini Window 可以多个 Layer。 那你看现在我目前就开这5个 Mini Window， 而且自由度非常好，我要小小个，我要大大个，随便挑。双开的情况下还可以保留这样多 Mini Window， 这些 Mini Window 你还可以全部运行出来。哇、wow， 已经是2个 window， 我又加多3个 mini window。 它的 multi window 很 flexible， 很好用，尤其是它的 dashboard。 还有它这个 Samsung DAC 很好用，你可以是手机也可以是电脑，而且进入这个 DAC 模式，你可以 unlimited window multiply 去做你要做的东西， even 你要剪视频 document 很方便。手机端在做什么东西呢，都不会影响到电视机啊。不过就是如果我播放的任何媒体，它的声音都会跑到电视端，如果它多一个选项，扬声器可以锁定在手机或者是电脑，两者分开，哇，就香了，就完美啊！而且它的连接性非常好嘞。那这个手机呢，你可以连接键盘，你可以连接无线滑鼠，所有的无线设备连接后呢，你的 desktop 操作是 desktop 的事情，手机的操作完全不影响。而且在它的那个网络 signal very strong， 就去到很多地方，它的收线呢都会比我的 iPhone Air 稍微强了那么一 QQ 啊！就是刚刚入手的时候呢，真的是吓到我，因为我有一个中国的 SIM 卡一放进去呢，要那个 unlock code edit， 我去到官网需要$15啊，哇 unlock 要美金，就有几位 stylo 咧、哦、好彩他们有跟我讲一下，就是需要放外国 SIM 卡 edit， 用你本地 SIM 卡 call， 多过于5分钟后就会自动解锁哦，原来还有这一处啊，我差一点就要错怪好人了。支持 Wi-Fi 7 5G 双卡带也能兼容 eSIM， 虽然在无线连接上它的可用性很广，很好用，可以电脑用，可以手机用吧，在多个应用操作下超出符合也会有温度过高的问题，所以建议啦，就是可以用啦， but 不要 heavy use 啊， for light use like edit OK。 在软件的确是挺好用，不过它的续航还是短板啊，因为我看有些观众就说三星 S26 Ultra 只有5000毫，不过它省电啊，对比那些 branding 讲7、8、9甚至10000+的手机呢，它的续航差不多，差很多啊。根据我这几个星期测试下来，如果是满电的情况啊，高画质高帧率的游戏好像原神最多只可以 last for 4 hours， 还是说 mobile game 高配置120帧也是差不多4小时多。那你讲普通用上一整天啊没有问题， but 你讲对比那些万豪手机呢还是有差距的，但也没有差价。不过好在它支持60瓦 Supercharge 3.0 有线闪充，同时还支持25瓦无线充。三星 S26 Ultra 的整体用户体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上一期视频嘛，就有很多观众屌告我，真的很 sorry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如果不做不接，那我也没有办法买这个手机啊，要钱啊，6000块钱呢，买它真的是很痛钱包的，知道吗？所以我就尽量的把一些你们想看的会问到的通通做在这一期视频，那如果有什么漏讲还是讲的不到位的，就请多多包涵。我是杰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已经到达尼斯了。然后呢，这里天气特别暖。然后这是我的房间，典型的法国酒店，就在海滩旁边，然后还蛮方便的。那这一次呢，是我第一次一个人旅行，也是我第一次来尼斯。我刚刚呢，在计程车上面看到那个外面风景真的太漂亮了，对，所谓的法国蔚蓝海岸，我来了。Hello， 早上好。今天呢是我在尼斯的第一天，然后我刚刚睡醒，今天睡了个晚觉，现在已经11点了。然后早餐已经关门了，我就叫了一个 room service， 叫他送了个早餐给我。我今天呢吃的是 omelette， 他们这里都是茶包。我刚刚以为他为什么给我那么多水，原来他是给我茶包。我一般都喜欢加牛奶，就有一种那种红奶茶的感觉，红茶加奶那种感觉，就像喝奶茶一样，还蛮好喝的。今天的行程呢，就是可能在尼斯的一些市中心啊、老城区啊那些地方走走。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就是做什么安排计划，我一般呢是跟朋友一起才会设置行程，但是自己的话就走到哪里玩到哪里，对不对？

现在呢回酒店换衣服吃午餐，实在太热了，我要中暑了。对，这个就是我的酒店啦。我准备去海边晒太阳，擦下防晒。我用的是这个妮维雅的旅游套装的防晒，很小个，够擦了。我还蛮想晒黑一点的，可是我每次晒太阳的时候都会晒伤，所以我这次要好好擦防晒。我的脸呢擦了一层防晒，擦了 BB 霜，也是带了 SPF 20，然后我的妆前乳也是有防晒效果，所以我觉得脸应该没有关系吧，就是身体。胳膊和腿都擦了，还要擦下脖子，因为这边其实是最容易晒伤的，我每次都是晒到身体好多个颜色出来，红黑白。好啦，那我现在呢已经擦完防晒霜了，我现在要上楼上屋顶上吃饭。这个酒店呢房间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它的设施还蛮不错，上面有个游泳池，还有一个露天酒吧，然后我这几天中午都在那里吃午餐。等会儿见，拜拜。

西刚刚全部喝了一遍了，这个是 cranberry 的，刚刚喝了原味的，还有草莓味的，然后现在喝 cranberry。啊，这是酒鬼了，酒鬼了！刚刚跟我妈妈打电话，她说胖了，我胖了吗？我好像脸长了一点肉。

0: 因为我现在呢回到酒店了，然后现在是夕阳时间，所以特别慌，照的我。然后我现在就在酒店的酒吧，然后剪剪片啊什么之类的。Thank you。
1: 我要本班长。
0: 然后顺便在等你。

尼斯的沙滩上有很多这种私人的餐厅和酒吧，然后我就选了一家我真的很喜欢的，这家叫Blue Restaurant 还是 Blue Cafe 还是 Blue Bar 忘记了。然后呢，这一家真的很棒啊！我连续来了两天，就你可以租一个这种太阳椅，十几欧，然后就可以在这里待一天，然后点东西喝啊，吃东西啊，都 OK。今天呢，阳光特别好，天气也很好，然后沙滩上有非常多人在晒太阳。对，我看到好多人在游泳，然后我今天也很想游泳。今天尼斯快30度，特别热。然后那服务生跟我说最好不要去游，然后说那些游泳的人都是有点问题的。然后现在呢已经是晚上6点多了，他们其实已经在收东西关门了准备，然后那小哥跟我说让我可以多待半个小时，反正他们还要收很久。那我今天在这里晒了2个小时的太阳，我不知道会不会变黑。今天我想美黑，想美黑很久了，可是一直都不成功，要么就是晒得不均匀，可能手臂黑、脸黑、身体白这样子。然后今天我就完全只穿泳衣在沙滩上躺，我觉得应该这样子会均匀一点吧。啊，好想回去看一下我们黑黑黑。

朋友们早上好，今天呢是我在尼斯的最后一天，我今天晚上8点钟的飞机，我现在正在收拾行李准备退房了。然后今天下午呢，我就打算去沙滩再躺一下午。其实我现在没有决定要不要回家，因为我玩的有点不想走了。还是想说去别的地方，因为我今晚飞机是8点，所以我6点之前改变主意都是可以的。然后我还在思考中，我先去沙滩躺一下午，然后看看自己还想不想再留2天，不留2天我就回家，好好学习，好好做视频。好啦，那我现在呢出门了。

0: 在意你在干什么，然后就可以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根本不需要去看别人会不会怎么觉得。像我现在拿个相机里连自娱了5分钟，没有人 care， 很多人在那边裸泳，其实都没有人就是去在意这些东西，就感觉真的很自由，就是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有那种压力。我刚刚呢写完了你们的明信片，然后等一下要回酒店把它寄出去，希望你们收到。好了，那我这一次的 vlog 可能没有那么完整，因为我经常会忘记录视频，然后加上我来了三天多，两天都在晒太阳，所以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就是完全在放松自己，所以这次的 vlog 可能不是很好看，然后不过还是希望你们喜欢吧。啊，我们下一次旅程再见。
1: 中牙了，好紧张，好紧张，赶紧多吃点。
2: 啊，这是我的钉子。
1: 刚医生给吃了一颗布洛芬。嗯，怎么办呀？好害怕呀！我怎么觉得还没中，我的脸就开始肿了呢？然后头发也很凌乱，心嘣嘣嘣嘣乱跳。我，医生给我拿来这么多东西，这什么呀？一次性手术刀，吓死人了。
3: 主打一个防肿，
1: 太好笑了。Later。
4: 笑不出来的家人们。
1: 我从小牙又治不好，刚长牙的时候我不吃糖，那个牙都是一片一片掉的那种，底下的牙是自己的，上面这些全部都是烤瓷的。弄牙经验这么丰富的人，我种牙都吓得半死。我本来想自己说服自己说不是种牙，不是种牙，不痛的没关系，也比较可怕，因为它会有电钻的，你知道吗？你们有钉过螺丝吧？就感觉震的头，然后开始拧螺丝拧进去，然后看一下那个大概长度吧，然后会把它再取下来，然后在螺丝拧上啊 ，OK 了。哦，拧螺丝的时候你也能感受到，在这儿拽拧一下，拧一下，就装了个扎具在脸上那种感觉。开始缝线的时候啊，心里就是一阵踏实啊，种完了好开心。然后种到第二颗的时候，我就一点都不慌，我都快睡着了，因为不痛。你也信任你的医生不会弄坏你的骨头，或者是不会打歪，所以我说信任医生这点很重要。种到第三颗，我就觉得我称王了。还有谁？别管，我第三颗应该是最早拔的，然后那个骨头它是有点萎缩的，当初医生跟我说了可能会往上顶一点，然后我就以为就是螺丝拧的时候拧紧一点嘛，对吧？那个助手，助手是个小帅哥，而且很温柔，而且弄牙，我要告诉你们个经验，但凡一点点痛，你们都不要忍，会喊啊痛，然后让医生给你补麻药。如果你忍了，你会对下一次弄牙产生很大的恐惧感，你知道吗？你会一直拖拖拖拖拖，拖到那个牙变得更糟糕。而且我可以吃冰淇淋了，半个小时了，给自己很合理合法的点了个 DQ， 丸子看个病，嗷嗷叫，整个宠物院都认识他了。然后那个帅哥助手就开始扶着我的头，我就想着大事不妙。然后医生开始拿榔头砸了，你知道吗？往上顶原来是拿榔头砸的，砸的脑壳嗡嗡响，我感觉自己快上西天了，感觉七窍都给它砸出来了。反正砸着你知道太痛苦了，除了这个没啥，阴天也不能洗热水澡，牙也不能刷牙，也不能漱口，人是温之人。然后饭的话也要2小时以后才能吃，能不能吃热的？吃点上炸，然后它动一动。打完麻药很搞笑，因为我两边都重嘛，之后这嘴唇啊漱口受不了，那个水从这喷出来，推出手指摁住正唇，我才能漱口。我建议大家不要拖，因为你拔牙完之后的3个月，让它牙龈什么骨头全部长好，才能开始打桩。打桩的时候你还要过掉姨妈期，我这是极限，我跟你讲，我明天就要来姨妈了。打完之后呢，过10天要去拆线，因为它这是把牙龈割开露出骨头的操作嘛，所以要缝线。拆完线之后呢，还要过3个月，因为要让它的骨头跟钉子完全长合好，再去一次要取模型帮你做牙冠。做牙冠的过程基本就是1个礼拜，然后就去装牙就好了。有一颗像公钉一样的巧克力在上面，然后这里巧克力，然后这个卡其牙是我新换的，这装的贼好，因为我这次连牙龈都割得对称了一点。我做的是第二排，它这个真的好自然，因为它通透度特别好。然后我下次去拆线的时候，下排要做贴片，因为下排牙刚矫正齐，如果不做贴片的话，它容易再移位，而且我这个颜色现在也不太合群。反正这口牙，哎，气死了。我这两天因为要搬家了，好忙啊，这个所有事情都很极限。明天一早我要去家具厂去订一下最后的那个家具，弄完这下午我要开始搭配衣服用，因为有条视频要拍。在后天的话，我要一早要去装修那边收尾了，我要带着搬家公司去看这边的家跟那边的家，我要开始做规划了，怎么收纳怎么搬。然后大后天开始收纳，打包收纳应该要4-5天左右。还好我买的房子就是南北通透的嘛，边装修的时候已经边在通风了，那肯定还是有甲醛的。哎呦，这冰淇淋吃了开心来都忘记冰牙了。
0: 来，给大家看看。
1: 喂，这段时间更新肯定没有那么快，因为你们看着短短很短的一条视频，质量好一点的，不是这种巴拉巴拉讲话的啊。从前期到剪辑到后期，就像我这种一张手绘图都可以经历好几天的人，工程师差不多一个礼拜。然后像这种噼里啪啦的视频，我也不知道你们要不要看。
5: 我要教你们个冰敷小妙招，
1: 就是保鲜袋，就里面放矿泉水就好了，放在常温，不要放在速冻。

0: 可以趴在脸上的，刚好的温度，可以像冰块一样持续这么久冻伤，而且这个面积很大哦，它也不冰手，因为你可以躺下来这样敷。然后第一次的话，你就可以拿冰箱里的冰水灌在里面，就可以直接马上用了。然后第二代在那边冰着，哎，人背起来就是喝血跟塞牙，平地摔真的被我摔成这样。而且第一反应你知道吗？不是阿豪痛，是完了毁容了啊！太紧张了，刚好伤的不是很深。昨天晚上有点疼，今天一点都不疼，然后没肿哎，穿着睡衣又出来了，可能是昨天冰敷也比较到位吧。然后消炎药，因为我提前四天就开始吃了，而且现在也能吃东西了，就是没牙，啊啊，
1: 像傻子一样。
0: 忘记说了，昨天晚上睡前的时候特别痛，但是它那个痛感嘛，就跟拔牙的痛感是一模一样的，就是那种牙龈牙骨那边损伤的那种痛感，然后会痛的有点睡不着，所以晚上起来吃了两粒止痛药。
2: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 1.2 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1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0: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15/57，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2: 好，洗干净了你。
1: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2: 请你喝咖啡。
1: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
2: 哦。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贝德凯外文名彼得巴克日前在瑞士出席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2026年年会期间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在相关领域的理念与实践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已成为相关产业和技术的引领者。他表示，在充满危机与不确定性的当下，各国企业应通过对话与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在企业层面加速推进。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2026年年会近日在瑞士蒙特勒举行，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约600名企业代表围绕可持续发展相关议题展开密集讨论。贝德凯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对全球能源价格与安全构成挑战，这正是各方急需开展战略性对话的重大议题。他表示，只有将可持续发展从技术层面提升至企业战略决策层面，才能以更快速度推动实质性变革。贝德凯指出，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导致全球化受挫，但现实中供应链依然是全球化的。

他强调，竞争并不意味着隔绝交流，来自不同地区的企业应开展对话。不同企业即使在某些领域存在竞争，在供应链中面对的可持续发展挑战却是相似的。谈及中国企业和中国方案。

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实践和理念的贡献。贝德凯表示，在可再生能源、电池、电动汽车等领域，中国凭借其市场规模、创新速度以及投资力度，已在诸多方面成为相关技术的引领者，而这些技术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至关重要。他表示，中国近年来持续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给全球其他国家。

中国自5月1日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成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和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单方面全覆盖零关税待遇的主要经济体。

降刑增长等国家目标。南非贸易、工业和竞争部长塔克斯·陶指出，零关税举措是强有力中非关系的体现，为南非提供进入全球最大且最具活力市场的机遇，将与南非多元经济战略相辅相成，增强南非经济韧性。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先生，我要看这个。你要几张？
1: 我要。
2: 刚果布布拉柴维尔快讯报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国对非零关税举措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务实行动。文章认为，零关税举措将鼓励当地农业转型，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这一举措将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在刚果投资展业，不仅有利于增加当地就业，还有望通过技术转让培养大批懂贸易、懂生产的专业人才，为刚果布播下发展的种子。纳米比亚积极寻求在中国高端牛肉市场占据一席之地。纳米比亚肉类公司临时首席执行官阿尔贝图斯·奥查穆布表示，中国对非零关税举措将为该国高附加值农产品对华出口打开千载难逢的机遇窗口。据介绍，纳米比亚牛肉在全球高端市场已建立起良好声誉，以天然放牧、草饲和高动物福利标准著称。奥查穆布说，零关税举措将进一步帮助优化贸易和通关流程，在更宽松灵活的环境下，包括牛肉在内的纳米比亚农产品将提高出口量。

埃及马德莱比农业公司主营柑橘加工业务，在出口高峰期约四分之一的柑橘产品出口至中国。公司出口经理易卜拉欣·班纳表示，中国市场的价值远不止于规模，中国在包装、冷链物流和合规监管等方面的标准规范将有利于推动埃及出口商全面提升生产标准。加纳智库专家乔纳斯·阿廷格杜伊表示，中国的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洲农业、矿业和工业价值链发展。中国市场需求巨大，将使加纳可可、乳木果油、木材和矿产等出口商受益，使其能够享受规模经济带来的可观效益，有望扩大销售、增加产量，在增加收入和增强竞争力的同时降低生产成本。加纳财政部财政管理高级政策顾问塞缪尔·尼伊·洛伊·阿尚认为，中国对非零关税举措将持续推动非洲工业化并创造就业，有助于港口和交通运输系统的高效运行，提升通关效率，降低物流成本。这些也将吸引希望在加纳设厂出口至中国的各国企业前来投资。

在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民生在勤，勤则不愧。从劳动人民中走来的习近平始终保持劳动者本色，多次深情礼赞劳动创造，讴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大家要立足本职岗位，诚实劳动，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很高兴结识扎波总统先生，欢迎你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欢迎你带来的代表团和各位部长。你就任总统以来，莫桑比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我向你表示祝贺。四月北京春和景明。21日下午，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国家主席习近平热情欢迎今年首位访华的非洲国家元首莫桑比克总统扎波。这是一周多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晤的第六位外国客人。这个春天，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密集访华，习近平主席通过多种方式同各国各界深入交流，中国迎来繁忙外交季。大变局中的世界见证着日益凸显的中国作用，向东看成为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

促进团结合作，共享发展机遇，秉持公道正义。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2月4日，农历立春，北京两场元首外交活动吸引全球目光。习近平主席先后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同一天内同俄美两大国领导人互动，在中国外交中并不常见。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局势，习近平主席创造性的深化同主要大

的战略沟通，彰显中国的负责任大国担当。大国关系牵动世界风云。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美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立春之日的深入交流，旨在为今年大国关系演进把舵领航。自年初以来，国际主流媒体就不约而同地密切关注今年中国外交的繁忙与作为。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刊文说，中国几乎每天都铺着红地毯，迎接那些寻求更稳定发展环境的外国政要。

1月4日至7日，应习近平主席邀请，韩国总统李在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中韩元首两个多月内的互访。几乎同时，1月4日至8日，爱尔兰总理马丁正式访华，这是爱尔兰总理时隔14年再度来华。随后一个月的时间里，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理奥尔波、英国首相斯塔莫、乌拉圭总统奥尔西也接踵而至，不出15都是年。你在中国人过年期间访华，就像是亲朋好友串门，体现了中德关系的密切和高水平。2月25日，农历正月初九，习近平主席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德国总理默茨时说，从开年到春节，从周边国家到西方国家、拉美国家，北京迎来一波波引人瞩目的访华潮。全国两会之后，土库曼斯坦、西班牙、阿联酋、俄罗斯、越南、莫桑比克多国政要密集来华，春天的中国外交高潮迭起。2023年，你第一次来华时，我同你讲，要打造具有战略定力的中西关系，我们做到了。3年来，尽管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但中西关系始终稳步发展，为中欧关系注入稳定性。4月14日，面对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习近平主席回溯近年双方交往，为中西关系下一步发展指路引航。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亲望亲好，邻望里好。欢迎仪式、会谈、签字仪式，共同会见中越青年代表，提升至新时代中越命运共同体，也昭示携手共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勃勃生机。国际社会从未像今天这样热切关注中国，渴望走进中国。接连不断的访华潮生动展现出各国对和平稳定的向往，对合作共赢的支持，对中国机遇的看重，有力彰显着德不孤必有邻。

0: 在海南陵水的田间地头，有这样一位新农人。镜头前，他是笑容真诚，带活千万的乡姐阿碧；镜头后，他是扎根海南陵水十余年、永不服输的八五后奋斗青年。从最初的瓦房农妇，到拥有百万粉丝的乡姐阿碧，姜碧珍用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诠释了当代青年的担当与韧劲。眼下正值芒果丰收季，这位不服输的乡村青年正在忙些什么？镜头前这位笑容真诚、干劲十足的女主播，就是大家口中的乡姐阿碧姜碧珍。眼下正是海南芒果丰收的时节，她和乡亲们正忙着打包发货。姜碧珍表示，在互联网上要想把东西搞好，肯定要靠质量，所以他们收获自己来筛选。这份靠质量拼出来的底气，姜碧珍走了整整12年。2014年，来自广东的八五后姜碧珍随丈夫来到海南陵水。面对婆家几亩薄田和一间漏雨的瓦房，他没有抱怨，而是选择用双手改变命运。养猪、种芒果、酿米酒，他敢闯敢拼，却始终难以突破传统农业的瓶颈。直到2019年，他敏锐地抓住了互联网的风口。
1: Yeah, it's been a confusing time. Yes, I never know I can learn.

姜碧珍说，刚来的时候想着种植简单一点，扛起锄头就当农民，但是种出来是种出来了，市场他们把握不住。那时候听说互联网是当下的风口，他确实没有钱，但有手机，可以钻研，可以坚持。姜碧珍把镜头对准家乡的山水，用最真实的笑脸介绍海南特产。从一开始对着镜头支支吾吾，变成了全网拥有200多万粉丝的新农人。然而刚开始受到关注时，姜碧珍也曾面对质疑，但他没有退缩，而是选择死磕品质。此后这份对品质的死磕贯穿了姜碧珍的整个创业路。姜碧珍表示，卖芒果卖了5年，5年前跟他买的客户到现在依然还在跟着他买东西。因为他始终坚持一个点，一定得走品质，虽然有很多人喜欢，虽然是一个网红，这是外部的一个条件，真正想走进大家心里边，一定是产品品质。用诚信换真心，姜碧珍的直播间不仅卖出了好货，更赢得了农户的信任。

儿时的他因家庭原因没能圆读书梦，如今成为母亲和创业者的他对知识的渴望更加迫切。闲暇时他就在家中看书，参加省里组织的培训班。2026年刚刚取得大专学历的他正在为接下来读本科做准备。姜碧珍表示，一个人想要进步，思想就必须要进步。如果不通过书本去获取知识，脑袋就像荒芜的沙漠一样。如何在沙漠里边长绿洲，就要让脑袋充盈。一根网线连起了原产地和消费者，也连起了一群同路人。从一个人单打独斗到组建助农姐妹团，姜碧珍在

田间地头，办起田间学校，把电商技能手把手教给乡亲们，带动更多乡村青年加入到这场青春突围中。六年来，姜碧珍的直播间从几个人壮大到几千人，海南田间地头的农产品沿着这根网线走向千家万户，甚至走出国门。更让他们骄傲的是，海南特色农产品借着海南自贸港的东风走出了国门，去了俄罗斯、泰国，还去了迪拜，让世界都能尝到海南的味道。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拼搏在自贸港建设的潮头，乡姐阿碧十余年拼搏，卖遍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的好货，这也是当下无数新农人奋勇前行的缩影。

79万人次。5月1日当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484.4 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其中，长三角铁路5月1日发送旅客 473.8 万人次，占到全国总量的1/5。国铁广州局当天发送旅客 375.8 万人次，北京连续多天排在假期铁路出行热门城市的首位。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 1.2 万列。4月29日、4月30日、5月1日、5月4日、5月5日夜间至次日凌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平均每天开行跨铁路局运行的夜间高铁700列，沿线重点车站也启动24小时通宵运营模式，方便旅客便捷高效出行。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

旅游列车大幅增长。作为热门出发和到达城市，北京连续五天开行到天津方向的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江西上饶至福建武夷山的寻仙号旅游列车5月1日始发。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4月29日至5月5日，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8列。假期运输期间，铁路12306大数据系统根据旅客购票需求，及时向客流集中的车站投放票额，全国120个车站实现连乘票旅客站内中转换乘，49个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有效提升了旅客出行体验。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2026年五一假期，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累计保障航班8.9万班。作为传统的出游探亲民航旅客运输旺季，2026年五一假期民航市场展现出较强韧性。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的传统核心航线市场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宁波市已走前列，做示范标准，扎实推进学查改各项工作，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一幅实干争先的生动画卷在四明大地徐徐铺展。宁波在全省地市层面率先启动学习教育研究，提出五对标五践行工作举措，制定鱼骨图，明确25项重点任务，深入谋划溯源物思想，实干创实际宁波篇章，把政绩观教育纳入市县两级党校主体班次，以主题课加理论课加案例课形式开设学习主题，建立3+3+9统筹联动运行机制，推动全量闭环整改。同时将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深入践行大抓招商、大抓项目、大抓企业服务、大抓改革创新导向，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余姚市以经济大县挑大梁的担当，在破解发展瓶颈中校准实干坐标，针对智能物联与高端新材料两大产业集群协同不畅的堵点，创新建立链长加链主双领衔机制，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从各自为战向协同共赢转变。

0: 怎样认识今天的中国？1月16日上午，人民大会堂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在随后发表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对来华旅新的使节们讲起盲人摸象的典故。摸到一条腿，就说这像是一个柱子；摸到肚子，就说像是一堵墙。但实际上不是完整的象。中国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而且文化也是多元化的。要了解中国，有一个综合的印象，要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习近平主席的话面向驻华使节，也面向广大世界。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人们津津乐道于中国外交的新现象，越来越多外国领导人访华期间前往中国各地，在实地参访中全面深入了解真实立体的中国。2月26日中午，德国总理默茨从北京飞抵浙江杭州，来到宇树科技，与人形机器人零距离互动。随访的约30家德国头部企业高管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这充满未来感的瞬间。爱尔兰总理马丁选择上海作为访华行程中的一站，因为上海是一座具有磁石般吸引力的非凡城市。
1: 1, 2, 3, 4, 5, 6, 7.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家从事食品贸易和研发的爱尔兰企业在落户上海后，经过多年发展，由最初的几个员工扩展至1400多名员工，显示爱中经贸合作潜力巨大。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未来5年和更长时期，中国将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各国提供更长机遇清单，向世界敞开怀抱，欢迎越来越多国家的企业到中国市场的大海里畅游。习近平主席的话自信有力，我们有坚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心，也有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胸怀，将以自身发展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信心和动力。一个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国度，探索出了一条迥异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广阔的中国机遇里蕴含着怎样的可期未来？莫桑比克总统扎波来到中国后，没有直接到北京，而是先花了5天时间去湖南和青海看看。4月19日，在习近平主席曾考察过的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村，扎波实地了解中国偏远乡村的脱贫历程。他由衷感慨：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在这里，我亲眼看到了中国的减贫经验和脱贫攻坚胜利成果。

0: 谢谢大家，我们是美秀集团。
1: 来过中国多次的苏林，这一次选择乘高铁赴雄安新区和广西参访。我这次的中国之行非常特殊，乘坐高铁从北到南，能感受到省份之间发展均衡，这说明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做得非常好。深知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的中国，始终致力于以开放包容打破隔阂壁垒，以互利共赢超越零和博弈，用自身高质量发展为世界创造蓬勃机遇。结束访华之际，英国首相斯塔默引用习近平主席讲述的盲人摸象典故，表示应承认并尊重现代中国的广袤与复杂，看到中国取得的一切成就。在行走中读懂中国，在交流中深化合作。中乌联合声明、中越联合声明、中墨联合声明，访华潮中一份份合作文件被媒体广泛报道，频频刷屏，也向世界昭示与中国同行就是与稳定性和确定性同行，就是与机遇和发展同行。莫斯表示，德国企业界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进一步深化对华合作，实现互利互惠共同发展。桑切斯称赞中国企业在西投资合作有力促进了西班牙经济发展，希望加强贸易、投资、新能源等领域合作。苏林表示，相信中方将顺利实施15-5规划，愿同中方提升经贸、投资、铁路等基础设施和旅游合作水平，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中方将于今年5月1日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加强贸易、新能源、智能经济等领域合作，鼓励文化、教育、科研、体育交流，寻求互利共赢的合作路径，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晤谈中，习近平主席的自信宣誓、诚挚邀约，感召着越来越多各国朋友成为现代化道路上的同路人。二月底开始，伊朗战事爆发并延宕，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最紧迫挑战之一。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展现天下为公的胸怀，挺应担当的力量。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和平还是战争、团结还是对抗、发展还是衰退的历史抉择。4月14日，习近平主席会见来访的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里德。这场会见中，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四点重要主张，为走出冲突、实现和平提供中国方案。坚持和平共处原则，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坚持国际法治原则，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四点主张充分体现中方促和止战、倡导对话化解分歧的一贯立场和积极努力，为推动局势缓和注入新动力。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身处同一个家园。

中东战事影响外溢波及非洲国家，中方愿同非方携手应对，共促和平，共谋发展。4月21日同莫桑比克总统扎波会谈时，习近平主席再次谈及中东局势，传递同非洲朋友坚守原则促和平，保持定力谋发展，合作共赢数典范的坚定意愿。风雨见担当，大国当如是。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说，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一些地区仍被战火笼罩，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掷地有声的话语穿越时空，释放着持久力量。东方大国的魅力根本在于我们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进步一边，站在多边主义一边。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习近平主席的深邃洞察引发强烈共鸣，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十届峰会致贺电，强调中国将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指出中巴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更好捍卫两国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习近平主席以宏阔的全球视野，厚重的历史担当，不断团结世界进步力量，持续汇聚风雨同舟、命运与共的磅礴伟力。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以和为贵，追求的是和而不同。习近平主席深刻指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明底蕴，指引着国际社会深入了解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有着600多年精神同中方建立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至关重要。乌拉圭总统奥尔西访华期间走进北京外国语大学同师生交流，并为象征中乌两国友谊的云杉树浇水。曾是历史老师的他感触颇深，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并非应对挑战之道，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且致力于共创未来，乌拉圭是和中国有着共同价值观的伙伴。

五一假期，群众聚餐频次和食品消费量明显增长。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领域，全面强化监管，压实各方责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群众饮食安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结合五一期间食品消费特点，紧盯重点环节、重点场所、重点品类，聚焦旅游景区、交通枢纽、商业街区、农村集市、婚宴酒店等重点区域，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节令食品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强化全链条风险防控，加大抽检监测与执法办案力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完善应急值守机制，坚决防范群体性食品安全事件。河北省市场监管部门以旅游景区、车站、高速公路服务区、餐饮集中街区等为重点区域，以婚宴、旅游团餐、农村集体聚餐等为重点对象，督促经营者落实主体。

的走的跑跑的飞飞的了，平流声开启 Art Pilot 是否高脚杯你还在机场的爆炸追个 Hold up 清风作浪掀起清风血雨腥风挑战过山马却就别来跟战斗机作战被吸进引擎。

信这些事就心总是不信，幸好会将市场全统治。像工地是疯子，对流行是裸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些最次虚比解释机器，也是没真材实料的一堆骗子，但一岁戒指虚伪坠子里面 S 还想。

江西省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餐饮经营主体、旅游景区、高速公路服务区、农贸市场等重点对象，围绕采购所证所票、贮存条件、加工操作、餐饮具清洗消毒、环境卫生、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开展全覆盖风险排查和针对性监督检查。节日期间，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 1.26 万余家次，开展专项抽检1883批次，整改问题隐患7167个。河南省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守护节日护航市场专项行动，聚焦节令商品、旅游景区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派出6个工作组对18个地市开展暗访检查，持续强化风险排查与隐患整治。节日期间累计出动检查执法人员 3.52 万余人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和农贸市场等 2.86 万户次，查处违法违规行为331起。湖北省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品类、重点场所和重点对象，综合运用专项抽查、飞行检查、线上巡查等方式，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改，严厉打击非法添加、虚假宣传、幽灵外卖等违法违规行为。节日期间，全省共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 1.89 万家次，整改问题隐患6800余个。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情况，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5月6日至8日，南方地区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此外，6日至7日，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会商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切实把防的工作做在先，压实压细防汛减灾责任措施。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始终绷紧防汛安全弦，用是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构筑起防御风险的坚固防线。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整治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区、中小水库、中小河流、低防险工险段、城市地下空间、公路桥隧等重点部位，以及养老院、学校、医院、工地工棚、民宿农家乐、旅游景区等重点场所的风险隐患。

当地时间5月6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5月6日，共有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界卫生组织3日确认，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上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该组织一名官员5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西班牙卫生部5日表示，世卫组织在与欧盟协调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邮轮。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是一类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可导致人类患上严重疾病。汉坦病毒感染在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有发生，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但在以往疫情中曾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有限传播。

近期，陕西韩城市梁代村瑞国遗址博物馆 M27号墓出土编钟及其仿制品陈列事宜，受到广大游客及文博爱好者的高度关注，引发舆论热议。首先，就此次展陈调整工作疏漏给公众造成的困惑与不便，该馆致以诚挚的歉意。同时，衷心感谢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该馆文物保护、展陈运营及公共服务等工作的关心。为进一步优化展厅展陈布局，梳理文物文化脉络，该馆于2026年4月对各展厅展陈内容开展局部调整，其中包括刚完成保护修复的 M27 号墓出土编钟及其仿制品。在此次展陈调整工作推进过程中，该馆暴露出展陈变动未提前向社会公示、仿制品标识不规范、标牌更新衔接不及时等管理短板和工作疏漏，严重影响了游客的观展体验。对此，该馆深刻反思，主动认领问题，诚恳接受社会各界的批评意见。针对公众关切，该馆高度重视，迅速响应，全面启动自查整改工作。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

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感染者。截至5月6日，共有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界卫生组织3日确认，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上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该组织一名官员5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西班牙卫生部5日表示，世卫组织在与欧盟协调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邮轮。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是一类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可导致人类患上严重疾病。汉坦病毒感染在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有发生，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但在以往疫情中曾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有限传播。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情况，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5月6日至8日，南方地区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此外，6日至7日，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会商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切实把防的工作做在先，压实压细防汛减灾责任措施。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始终绷紧防汛安全弦，用是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构筑起防御风险的坚固防线。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整治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区、中小水库、中小河流、堤防险工险段、城市地下空间、公路桥隧等重点部位，以及养老院、学校、医院、工地工棚、民宿农家乐、旅游景区等重点场所的。

江西省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餐饮经营主体、旅游景区、高速公路服务区、农贸市场等重点对象，围绕采购所证所票、贮存条件、加工操作、餐饮具清洗消毒、环境卫生、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开展全覆盖风险排查和针对性监督检查。节日期间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 1.26 万余家次，开展专项抽检1883批次，整改问题隐患7167个。河南省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守护节日护航市场专项行动，聚焦节令商品、旅游景区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派出6个工作组对18个地市开展暗访检查，持续强化风险排查与隐患整治。节日期间累计出动检查执法人员 3.52 万余人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和农贸市场等 2.86 万户次，查处违法违规行为331起。湖北省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品类、重点场所和重点对象，综合运用专项抽查、飞行检查、线上巡查等方式，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改，严厉打击非法添加、虚假宣传、幽灵外卖等违法违规行为。节日期间，全省共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 1.89 万家次，整改问题隐患6800余个。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敢说的，不敢就怎么那个那个。
1: 我操！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2: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窝囊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哎呀，难受。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领域，全面强化监管，压实各方责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群众饮食安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结合五一期间食品消费特点，紧盯重点环节、重点场所、重点品类，聚焦旅游景区、交通枢纽、商业街区、农村集市、婚宴酒店等重点区域，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节令食品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强化全链条风险防控，加大抽检监测与执法办案力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完善应急值守机制，坚决防范群体性食品安全事件。河北省市场监管部门以旅游景区、车站、高速公路服务区、餐饮集中街区等为重点区域，以婚宴、旅游团餐、农村集体聚餐等为重点对象，督促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切实防范因操作不规范导致的群体性食源性疾病事件。全省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餐饮服务经营者 1.12 万家次，发现并整改餐饮食品安全问题隐患724个，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以和为贵，追求的是和而不同。习近平主席深刻指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明底蕴，指引着国际社会深入了解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故宫，三大殿匾额上的和字蕴含着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对和平、和谐、和睦的珍视与信仰。芬兰总理奥尔波在繁忙的访问日程中专门参观故宫，感慨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古迹静立于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的现代化都市中心，如此强烈的对比令人震撼。绵绵春雨中，英国首相斯塔默来到被视为上海城市文化根脉的江南古典园林豫园，赏豫园灯会，买蝴蝶酥，品中国茶，斯塔默一路与中国民众互动。他表示，在当前动荡脆弱的国际形势下，英方本着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精神，同中方建立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至关重要。乌拉圭总统奥尔西访华期间走进北京外国语大学同师生交流，并为象征中乌两国友谊的云杉树浇水。曾是历史老师的他感触颇深，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并非应对挑战之道，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且致力于共创未来，乌拉圭是和中国有着共同价值观的伙伴。

中东战事影响外溢波及非洲国家，中方愿同非方携手应对，共促和平，共谋发展。4月21日，同莫桑比克总统扎波会谈时，习近平主席再次谈及中东局势，传递同非洲朋友坚守原则促和平，保持定力谋发展，合作共赢树典范的坚定意愿。好伙伴，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指出中巴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更好捍卫两国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习近平主席以宏阔的全球视野，厚重的历史担当，不断团结世界进步力量，持续汇聚风雨同舟、命运与共的磅礴伟力，

0: 不可以变成真的，原来我也可以幸福。
1: 中方将于今年5月1日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加强贸易、新能源、智能经济等领域合作，鼓励文化、教育、科研、体育交流，寻求互利共赢的合作路径，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晤谈中，习近平主席的自信宣誓、诚挚邀约，感召着越来越多各国朋友成为现代化道路上的同路人。二月底开始，伊朗战事爆发并延宕，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最紧迫挑战之一。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展现天下为公的胸怀，挺应担当的力量。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和平还是战争、团结还是对抗、发展还是衰退的历史抉择。4月14日，习近平主席会见来访的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这场会见中，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四点重要主张，为走出冲突、实现和平提供中国方案。坚持和平共处原则，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坚持国际法治原则，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四点主张充分体现中方促和止战、倡导对话化解分歧的一贯立场和积极努力，为推动局势缓和注入新动力。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身处同一个家园，

来过中国多次的苏林，这一次选择乘高铁赴雄安新区和广西参访。我这次的中国之行非常特殊，乘坐高铁从北到南，能感受到省份之间发展均衡，这说明中国的区域。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家从事食品贸易和研发的爱尔兰企业在落户上海后，经过多年发展，由最初的几个员工扩展至1400多名员工，显示爱中经贸合作潜力巨大。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未来五年和更长时期，中国将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各国提供更长机遇清单，向世界敞开怀抱，欢迎越来越多国家的企业到中国市场的大海里畅游。习近平主席的话自信有力，我们有坚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心，也有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胸怀，将以自身发展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信心和动力。一个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国度，探索出了一条迥异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广阔的中国机遇里蕴含着怎样的可期未来？莫桑比克总统扎波来到中国后，没有直接到北京，而是先花了五天时间去湖南和青海看看。4月19日，在习近平主席曾考察过的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村，扎波实地了解中国偏远乡村的脱贫历程。他由衷感慨，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在这里，我亲眼看到了中国的减贫经验和脱贫攻坚胜利成果。

怎样认识今天的中国？1月16日上午，人民大会堂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在随后发表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对来华旅新的使节们讲起盲人摸象的典故。摸到一条腿，就说这像是一个柱子，摸到肚子

就说像是一堵墙，但实际上不是完整的像。中国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而且文化也是多元化的。要了解中国，有一个综合的印象，要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习近平主席的话，面向驻华使节，也面向广大世界。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人们津津乐道于中国外交的新现象，越来越多外国领导人访华期间前往中国各地，在实地参访中全面深入了解真实立体的中国。2月26日中午，德国总理默茨从北京飞抵浙江杭州，来到宇树科技，与人形机器人零距离互动。随访的约30家德国头部企业高管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这充满未来感的瞬间。爱尔兰总理马丁选择上海作为访华行程中的一站，因为上海是一座具有磁石般吸引力的非凡城市。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宁波市已走前列，做示范标准，扎实推进学查改各项工作，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一幅实干争先的生动画卷在四明大地徐徐铺展。宁波在全省地市层面率先启动学习教育研究，提出五对标五践行工作举措，制定鱼骨图，明确25项重点任务，深入谋划溯源务思想，实干创实际宁波篇章，把政绩观教育纳入市县两级党校主体班次，以主题课加理论课加案例课形式开设学习主题，建立3+3+9统筹联动运行机制，推动全量闭环整改。同时将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深入践行大抓招商、大抓项目、大抓企业服务、大抓改革创新导向，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余姚市以经济大县挑大梁的担当，在破解发展瓶颈中校准实干坐标，针对智能物联与高端新材料两大产业集群协同不畅的堵点，创新建立链长加链主双领衔机制，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从各自为战向协同共赢转变，

0: 旅游列车大幅增长。作为热门出发和到达城市，北京连续五天开行到天津方向的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江西上饶至福建武夷山的寻仙号旅游列车5月1日始发。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4月29日至5月5日，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8列。假期运输期间，铁路12306大数据系统根据旅客购票需求，及时向客流集中的车站投放票额，全国120个车站实现连程票旅客站内中转换乘，49个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有效提升了旅客出行体验。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2026年五一假期，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累计保障航班 8.9 万班。作为传统的出游、探亲民航旅客运输旺季，2026年五一假期民航市场展现出较强韧性。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的传统核心航线市场集中度较高，干线网络订票量占比达到 67.6%。
1: 不管怎么样你都能接住。
2: 何一凡。
1: 嗯，
2: 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接住你。

0: 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自4月29日启动到5月6日结束。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八天时间累计发送旅客约 1.58 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出新高。2026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假期首尾以长途客流为主，中间以短途客流为主。4月30日，也就是假期前一天，铁路客流已攀升至1979万人次。5月1日当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484.4 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其中，长三角铁路5月1日发送旅客 473.8 万人次，占到全国总量的五分之一。国铁广州局当天发送旅客 375.8 万人次，北京连续多天排在假期铁路出行热门城市的首位。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 1.2 万列，4月29日、4月30日、5月1日、5月4日、5月5日夜间至次日凌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平均每天开行跨铁路局运行的夜间高铁700列。沿线重点车站也启动24小时通宵运营模式，方便旅客便捷高效出行。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F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儿时的她因家庭原因没能圆读书梦，如今成为母亲和创业者的她，对知识的渴望更加迫切。闲暇时，她就在家中看书，参加省里组织的培训班。2026年，刚刚取得大专学历的她，正在为接下来读本科做准备。姜碧珍表示，一个人想要进步，思想就必须要进步。如果不通过书本去获取知识，脑袋就像荒芜的沙漠一样。如何在沙漠里边长绿洲，就要让脑袋充盈。一根网线连起了原产地和消费者，也连起了一群同路人。从一个人单打独斗到组建助农姐妹团，姜碧珍在田间地头办起田间学校，把电商技能手把手交给乡亲们，带动更多乡村青年加入到这场青春突围中。六年来，姜碧珍的直播间从几个人壮大到几千人，海南田间地头的农产品沿着这根网线走向千家万户，甚至走出国门。更让他们骄傲的是，海南特色农产品借着海南自贸港的东风走出了国门，去了俄罗斯、泰国，还去了迪拜，让世界都能尝到海南的味道。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拼搏在自贸港建设的潮头。香姐阿碧十余年拼搏，卖遍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的好货，这也是当下无数新农人奋勇前行的缩影。

江碧珍说，刚来的时候想着种植简单一点，扛起锄头就当农民，但是种出来是种出来了，市场他们把握不住。那时候听说互联网是当下的风口，他确实没有钱，但有手机，可以钻研，可以坚持。江碧珍把镜头对准家乡的山水，用最真实的笑脸介绍海南特产。从一开始对着镜头支支吾吾，变成了全网拥有200多万粉丝的新农人。然而，刚开始受到关注时，江碧珍也曾面对质疑，但他没有退缩，而是选择死磕品质。此后，这份对品质的死磕贯穿了江碧珍的整个创业路。江碧珍表示，卖芒果卖了5年，5年前跟他买的客户到现在依然还在跟着他买东西。因为他始终坚持一个点，一定得走品质，虽然有很多人喜欢，虽然是一个网红，这是外部的一个条件，真正想走进大家心里边，一定是产品品质。用诚信换真心，江碧珍的直播间不仅卖出了好货，更赢得了农户的信任。

0: 在海南陵水的田间地头，有这样一位新农人。镜头前，他是笑容真诚，带货千万的乡姐阿碧。镜头后，他是扎根海南陵水十余年，永不服输的八五后奋斗青年。从最初的瓦房农妇到拥有百万粉丝的乡姐阿碧，江碧珍用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诠释了当代青年的担当与韧劲。眼下，正值芒果丰收季，这位不服输的乡村青年正在忙些什么？镜头前，这位笑容真诚、干劲十足的女主播，就是大家口中的乡姐阿碧，江碧珍。眼下，正是海南芒果丰收的时节，她和乡亲们正忙着打包发货。江碧珍表示，在互联网上要想把东西搞好，肯定要靠质量，所以他们收获自己来筛选。这份靠质量拼出来的底气，江碧珍走了整整12年。2014年，来自广东的八五后江碧珍随丈夫来到海南陵水。面对婆家几亩薄田和一间漏雨的瓦房，她没有抱怨，而是选择用双手改变命运。养猪、种芒果、酿米酒，她敢闯敢拼，却始终难以突破传统农业的瓶颈。直到2019年，她敏锐地抓住了互联网的风口。
1: 为你走。

谁说马子狗活得太 low， 我想就好了耶，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姐，争取事业，说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调。

亲望亲好，邻望邻好。欢迎仪式、会谈、签字仪式，共同会见中越青年代表，欢迎宴会、亲切话别。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就共同关心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进行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许多新的重要共识。4月7日，苏林刚刚当选越南国家主席，此访是他当选后首次出访。相知无远近，至和越山海。4月21日傍晚，习近平主席同莫桑比克总统扎波共同见证双方一系列合作文件的签署。签字、换文、握手，20余个合作文件，仪式时长。

近二十分钟。一次又一次热烈掌声，庆祝中墨关系提升至新时代中墨命运共同体，也昭示携手共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勃勃生机。国际社会从未像今天这样热切关注中国，渴望走进中国。接连不断的访华潮，生动展现出各国对和平稳定的向往，对合作共赢的支持，对中国机遇的看重，有力彰显着德不孤，必有邻，

月4日至7日，应习近平主席邀请，韩国总统李在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中韩元首两个多月内的互访。几乎同时，1月4日至8日，爱尔兰总理马丁正式访华，这是爱尔兰总理时隔14年再度来华。随后一个月的时间里，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理奥尔

播，英国首相斯塔默、乌拉圭总统奥尔西也接踵而至，不出15都是年。你在中国人过年期间访华，就像是亲朋好友串门，体现了中德关系的密切和高水平。2月25日，农历正月初九，习近平主席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德国总理默茨时说，从开年到春节，从周边国家到西方国家、拉美国家，北京迎来一波波引人瞩目的访华潮。全国两会之后，土库曼斯坦、西班牙、阿联酋、俄罗斯、越南、莫桑比克多国正要密集来华，春天的中国外交高潮迭起。2023年你第一次来华时，我同你讲，要打造具有战略定力的中西关系，我们做到了。三年来，尽管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但中西关系始终稳步发展，为中欧关系注入稳定性。4月14日，面对四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习近平主席回溯近年双方交往，为中西关系下一步发展指路引航。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促进团结合作，共享发展机遇，秉持公道正义。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2月4日，农历立春，北京，两场元首外交活动吸引全球目光。习近平主席先后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同一天内，同俄美两大国领导人互动，在中国外交中并不常见。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局势，习近平主席创造性地深化同主要大国的战略沟通，彰显中国的负责任大国担当。大国关系牵动世界风云，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美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立春之日的深入交流，旨在为今年大国关系演进把舵领航。自年初以来，国际主流媒体就不约而同地密切关注今年中国外交的繁忙与作为。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刊文说，中国几乎每天都铺着红地毯，迎接那些寻求更稳定发展环境的外国政要。

在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民生在勤，勤则不愧。从劳动人民中走来的习近平始终保持劳动者本色，多次深情礼赞劳动创造，讴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大家要立足本职岗位，诚实劳动，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很高兴结识扎波总统先生，欢迎你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欢迎你带来的代表团和各位部长。你就任总统以来，莫桑比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我向你表示祝贺。四月北京，春和景明。21日下午，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国家主席习近平热情欢迎今年首位访华的非洲国家元首莫桑比克总统扎波。这是一周多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晤的第六位外国客人。这个春天，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密集访华，习近平主席通过多种方式同各国各界深入交流，中国迎来繁忙外交季。大变局中的世界，见证着日益凸显的中国作用，向东看，成为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

埃及马格莱比农业公司主营柑橘加工业务，在出口高峰期，约四分之一的柑橘产品出口至中国。公司出口经理易卜拉欣·班纳表示，中国市场的价值远不止于规模，中国在包装、冷链物流和合规监管等方面的标准规范将有利于推动埃及出口商全面提升生产标准。加纳智库专家乔纳斯·阿廷格杜伊表示，中国的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洲农业、矿业和工业价值链发展。中国市场需求巨大，将使加纳可可、乳木果油、木材和矿产等出口商受益，使其能够享受规模经济带来的可观效益，有望扩大销售，增加产量，在增加收入和增强竞争力的同时降低生产成本。加纳财政部财政管理高级政策顾问塞缪尔·尼伊诺伊·阿尚认为，中国对非零关税举措将持续推动非洲工业化并创造就业，有助于港口和交通运输系统的高效运行，提升通关效率，降低物流成本。这些也将吸引希望在加纳设厂出口至中国的各国企业前来投资。

刚果布布拉柴维尔快讯报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国对非零关税举措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务实行动。文章认为，零关税举措将鼓励当地农业转型，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这一举措将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在刚果布投资展业，不仅有利于增加当地就业，还有望通过技术转让培养大批懂贸易、懂生产的专业人才，为刚果布播下发展的种子。纳米比亚积极寻求在中国高端牛肉市场占据一席之地。纳米比亚肉类公司临时首席执行官阿尔贝图斯·奥查穆布表示，中国对非零关税举措将为该国高附加值农产品对华出口打开千载难逢的机遇窗口。据介绍，纳米比亚牛肉在全球高端市场已建立起良好声誉，以天然放牧、草饲和高动物福利标准著称。奥查穆布说，零关税举措将进一步帮助优化贸易和通关流程，在更宽松灵活的环境下，包括牛肉在内的纳米比亚农产品将提高出口量，

中国自5月1日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成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和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单方面全覆盖零关税待遇的主要经济体。非洲多国人士认为，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冲突风险交织的当下，零关税是中国主动扩大单边开放的重要举措，将成为助推非洲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南非贸易、工业和竞争部一日发表声明，认为中方零关税举措将为南非提升出口竞争力，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型，以及扩大农产品、工业品和深加工产品市场准入提供战略机遇，并支持工业发展、创造就业和出口导向型增长等国家目标。南非贸易、工业和竞争部长帕克斯·陶指出，零关税举措是强有力中非关系的体现，为南非提供进入全球最大且最具活力市场的机遇，将与南非多元经济战略相辅相成，增强南非经济韧性。

环境保护以及供应链韧性等方面面临的挑战。贝德凯表示，解决方案是存在的，中国企业也在提供越来越多可规模化应用且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他认为，唯有通过开放且务实的对话，让全球企业同台交流，才能将已有解决方案加速落地，共同构建更加清洁、可持续的未来。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成立于1995年，成员包括200多家跨国公司。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贝德凯·外文名彼得·巴克日前在瑞士出席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2026年年会期间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在相关领域的理念与实践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已成为相关产业和技术的引领者。他表示，在充满危机与不确定性的当下，各国企业应通过对话与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在企业层面加速推进。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2026年年会近日在瑞士蒙特勒举行。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约600名企业代表围绕可持续发展相关议题展开密集讨论。贝德凯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对全球能源价格与安全构成挑战，这正是各方急需开展战略性对话的重大议题。他表示，只有将可持续发展从技术层面提升至企业战略决策层面，才能以更快速度推动实质性变革。贝德凯指出，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导致全球化受挫，但现实中供应链依然是全球化的。

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15/57，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六成。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 1.2 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1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今天来跟你说三星 S26 Ultra。 上一集好多观众骂我，
1: 你的 S26 Ultra 有一半以上都是广告，
0: 你知道我这个手机自己花钱去买来用的，你知道吗？没有办法咯，抢救一下啦 bro， 我不接业配，我没有办法买这些 gadget 来评测。你看我今天还是特别做出这一集有关这个 S26 Ultra 的整体用户体验给你们看。当然已经有很多用户很多博主都推出这个三星 S26 Ultra 的整体用户体验，但他们的意见和我的意见还是有差别，所以我们大概 go through 一下。首先设计就不多说了，很多人都说它很 slim， 多来讲啦，因为你套壳的时候一样是很厚的，就好像我套住了这个 Rhino Shield， 的确做得很薄，不过镜头做得稍微更厚，前几代是没有这个镜头框，这一次加入了镜头框，看区更加整齐，板也更厚了。板厚可以理解啦，可能是 sensor 那些更强更大壳，市面上的一些手机壳啊，如果是有 MagSafe 的对吗，那你不是要用 MagSafe accessory 哦，这镜头啊有一点 too low you know。And then 我放什么 MagSafe accessory 啊，又会顶到镜头，看到吗？不是很 friendly 嘞。I think 这个手机壳可以将这个 MagSafe 稍微移更下一点，也是差不多嘛，是不是？把移太下的话，可能又会影响到其他东西，可能无线充那些等等。哎，不过它的防摔壳是真好，不变黄不变形，还是单一材料。Rhino Shield 就是品质杠杠的。又来，它的屏幕真的没话说，那种极窄边，哇，视觉感官真的超棒，再加上Privacy Screen， 诶，这个很cool，一键就能激活左右上下360度防窥，在一些状况下旁边很多人，诶，你要看你户口剩几毛钱的时候避免尴尬， Privacy 很重要，因为你连保护膜它只是左右 Privacy 哦，这个360咧，而且还可以客制化，你可以根据单个或多个应用，比如打开 WhatsApp WeChat 的时候就会进入 Privacy， 再或者局部Privacy， 弹窗 Notification Privacy， 整个屏幕正常看弹窗它会有 Privacy， 我觉得这个很赞。 But 有短板，它的分辨率直线下降，比如黑色地方全部会变成灰灰底的，整个屏幕看去就没有这样 sharp， But 好在它可以关可以开就很舒服。 And then 本身屏幕呢就有这个抗反光效果特别强，降低有害光线，它的消光特明显的，对比一些没有抗反光的屏幕。一定也有观众说
1: 啊，像这种屏幕是不是我不能贴膜，贴膜了就不能抗反光？
0: 对，其实它是通过涂层去抗反光嘛，你就要连市面上有售卖的可能 AR 膜，好像 Rockspace 就有嘛，这个 AR 膜一贴下去，任何手机都能抗反光。很多观众也会说，
1: 哎，这个屏幕都有抗滑抗爆，用贴膜都 OK 的。
0: 是这样讲没有错啦， but 灰尘沙子尤其是裤带，你进出口袋这样刮刮蹭蹭的一定会滑的。它的花不是那种摸起来会有坑的花，是那种表面花花的感觉，你们这防弹玻璃都会滑啦，不要玩 bro。 And then UI 方面，很多人不是说咯，哇，它的 AI 功能很强，尤其是哦，你拍视频的时候，像手机转360度拍出来的视频还是真热的，好像不是很常用嘞。因为你要去转的时候啊，就是因为你要运镜，你要有旋转效果，把出来的视频全部直直的。如果是用在防抖的话，我就觉得很强，那就可能你坐过山车，哎，这样你整个视频就是这样滴滴的啊，这样就 OK 啦。哎，那在它拍照哎，真的是很 original， 虽然它提升很多啦，好像你在 zoom 明远，它可以拍得很清晰，它可以 zoom 得特别远，它的画质的确强了，就是少了一点优化，少了一点魔法，全部很单调的。那你用它来拍照，你要很有技术，你要懂得用什么 app 去美颜，什么 app 去做东西。虽然它还有一个是 AI 啦，但你要很会 keyword 懂啊，你要怎样用 AI 去美化你的照片，去让你的照片变得更有魔法的样子，那这些都是要有技巧哦，你要有一个过渡期，适应好后你大概懂什么 format 可以弄出什么照片的时候啊，它的 AI 就会很好用。不然呢，你光靠它相机啊，这样滴滴拍啊，我跟你讲，你的渣不一定是靠北，而且瞬间抓拍也是一个短板啊，就我抓了很多张啊，都是很懵的，动不会很快啊，就那种木马这样一直旋转，我拍几乎都是懵懵的。其实还可以通过专业模式去调 shutter speed 曝光这些，调好拍就可以拍出那种顺拍功能，用它没有几个功夫咧会很难用。在拍视频呢就真稳定哈，它最高是可以录制 8K30， 普通录制 4K60， 它的画质感光跟防抖调教的特别好，拍视频算是比较稳定贼稳的。那它也有自己的 Pro Video 模式，你可以做一些细节的客制化，你可以套上你喜欢的 Lux。 不过在 UI 不错，它的 One UI 8.5

里面不是增加了很多 AI， 也是一开始三星先加入这些 AI 元素的嘛，它的 BSP Edit Word Document 这些都有加入这些 AI 元素嘛，都很好用。翻译你要记录文件，文件生成的确是很强。然后我很喜欢它的 Multi Window， 那比如可能你在看 Email， 你这样 Scroll 一下它就可以做 Mini Window， 它的 Mini Window 可以多个 Layer。 那你看现在我目前就开着五个 Mini Window， 而且自由度非常好，我要小小个，我要大大个，随便挑，双开的情况下还可以保留这样多 Mini Window， 这些 Mini Window 你还可以全部运行出来。哇，已经是两个 window， 我又加多三个 mini window。 它的 multi window 很 flexible， 很好用，尤其是它的 dashboard。 还有它这个 Samsung DAC 很好用，你可以是手机也可以是电脑，而且进入这个 DAC 模式你可以 unlimited window multiply 去做你要做的东西， even 你要剪视频 document， 很方便。手机端在做什么东西呢都会影响到电视机啊。不过就是如果我播放的任何媒体，它的声音都会跑到电视端，如果它多一个选项，扬声器可以锁定在手机或者是电脑，两者分开，哇，就香了，就完美啊！而且它的连接性非常好嘞。那这个手机呢，你可以连接键盘，你可以连接无线滑鼠，所有的无线设备连接后呢，你的 desktop 操作是 desktop 的事情，手机的操作完全不影响。而且在它的那个网络 signal very strong， 就去到很多地方，它的收线呢都会比我的 iPhone Air 稍微强了那么一丢丢啊！就是刚刚入手的时候呢，真的是吓到我，因为我有一个中国的 SIM 卡一放进去呢，要那个 unlock code edit， 我去到官网需要$15啊，哇 unlock 要美金，就有几位大佬嘞，哦，好彩他们有跟我讲一下，就是需要放外国 SIM 卡 edit， 用你本地 SIM 卡 call， 多过于5分钟后就会自动解锁。哦，原来还有这一处啊，我差一点就要错怪好人了。支持 Wi-Fi 7 5G 双卡带也能兼容 eSIM， 虽然在无线连接上它的可用性很广，很好用，可以电脑用，可以手机用吧，在多个应用操作下超出符合也会有温度过高的问题。所以建议啦，就是可以用啦， but 不要 heavy use 啊， for light use like at least okay。 在软件的确是挺好用，不过它的续航还是短板啊，因为我看有些观众就说三星 S26 Ultra 只有5000毫，不过它省电啊，对比那些 branding 讲7、8、9甚至10000+的手机呢，它的续航差不多，差很多啊。根据我这几个星期测试下来，如果是满电的情况啊，高画质高帧率的游戏好像原神最多只可以 last for 4 hours， 还是说 mobile game 高配置120帧也是差不多4小时多，那你讲普通用上一整天啊没有问题， but 你讲对比那些万豪手机呢还是有差距的，但也没有差的。不过好在它支持60瓦 Supercharge 3.0 有线闪充，同时还支持25瓦无线充。三星 S26 Ultra 的整体用户体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上一期视频嘛，就有很多观众屌告我，真的很 sorry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如果不做不接，那我也没有办法买这个手机啊，要钱啊，6000块钱呢，买它真的是很痛钱包的，知道吗？所以我就尽量的把一些你们想看的会问到的通通做在这一期视频，那如果有什么漏讲还是讲的不到位的，就请多多包涵。我是杰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背个瑜伽毯去超市买菜的人吗？我的生活也变得很有规律。我个人觉得，仅仅是个人觉得，我的气色和精神面貌真的都好了非常的多，有吗？可是为什么我只打卡了早起，我没有打卡早睡呢？因为如果做不到早睡，是不可能早起的。一天两天也许可以，可是坚持一个月是很困难的，我觉得几乎不可能完成。所以我是在用早起加罚款倒逼自己早睡。如果你也是一个入睡困难的人，我建议就是睡前一个小时不要玩手机，也不要看电视，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说戴眼罩、喷睡眠喷雾、听英文教材等等，方法有很多，我会总结一些写到微信公众号里面，想知道的朋友可以去那边看一下。对了，早饭千万不要吃淀粉，不然你很快就会发饭晕。别问我怎么知道的，之前我就讲过，互联网休想从我这里拿走一分钱。但图姐也不是铁公鸡，对吧？尤其是我很高兴的看到好多朋友这一个月在跟我一起坚持打卡，所以我决定把惩罚省下来的钱买一个礼物送给大家，因为毕竟我是在你们的监督之下才完成这件事情的。然后礼物我决定送 AirPods， 因为不管是起床锻炼，还是你晚上入睡之前想听听白噪音，都能用得上。所以就从关注我并且转发这支视频的朋友里面挑一位送出 AirPods， 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下一期见，感谢你的收看，拜拜。
1: 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

0: 跟你相拥。
1: 我才早上早起了三天，然后我体重飙升，我一天长一斤啊！我早上早起以后一天长一斤啊！我为什么要早上早起啊？

0: 起不来，一点也起不来，晚上睡不着，早上叫不醒，救命，想他能喝咖啡了就有点动力沉夜。
1: 跟我姐约了中午吃饭，然后他再带我逛个家具买手店，然后他给我讲八卦，哈哈哈哈。
2: 我看你们的评论，关注我，有上线三天了，我陪伴你们毕业啊，谈恋爱啊，结婚啊，每次看到这种评论，我眼眶都是泪。然后有粉丝说我好像这两年不怎么开心，真的，我这两年能量不足，
3: 自己也是一个特别迷茫的状态，活人为死啊，不是很想把那种不开心的能量带给你们。
4: 可能就是年轻的时候，你觉得你很用力的去想要得到自己的目的，是件非常正常而且一定会成功的事情，并且我也成功过。这几年反而就是你一种无力感，
1: 明白了一个非常大的道理，这世界上只有三件事情，一件是你的事情，一件是别人的事情，一件是老天的事情。我们经常犯一个错误，就是自己的事情不管，要去管别人的事情，要去管老天的事情，然后就搞得特别内耗。顺其自然是一件要修的事情，特别像我这种八字里都很带内耗的人。然后我现在突然很想拍这种，是因为我觉得没有人的生活一直那么有能量的，感觉没能量的时候也蛮好的。明天早上喝杯咖啡真好幸福，
5: 我感觉这个有点戳泥。我们家丸子老了，关节炎犯了，他现在路都走不了，晚上他可能想喝水了就熬一次，熬的声音很心痛，撕心裂肺那种，凌晨两三点可能熬一次，早上四五点又熬一次，我本来就难入睡，然后早上被他叫的
1: 有点精神衰弱，
5: 但真的他好可怜啊，每次他坐下来之后起来的那一下他痛到会受不了。他问我每次心情低落的时候都是他陪着我，走哪儿都陪着我，上厕所也陪着我，能量很低的时候经常看着他我就流眼泪，然后跟他说话，跟他讲谢谢他的陪伴，可不可以陪我更久一点，又落泪了。
6: 我姐跟我来一句，能不能化个妆尊重他一下，倒腾倒腾，我一直素面朝天跟他出去，被他吐槽死了，感觉这个蓬松度不是很够，
7: 听眉毛画的有点淡。
8: 我今天一堆黑瓜子的脸
9: TF 的这个 4.0 还有太黑了，总美黑风啊，
1: 最棒的穿
10: 的。哦，这里有个可爱的 CT。
11: 哎呦，你看那年包店，
12: 蝴蝶还没到，我们先进去看看。
13: 好可爱啊，
14: 包包。
13: 买了这些，
14: 好开心啊，
15: 我好可爱。
16: 这面包
17: 又很
16: 多款
17: 呢，啊哈哈，这面包又
18: 是
17: 挺
18: 赞的，这个看着很好吃哦，这个看着
19: 法式焦糖巧克力芝士，
5: 谢谢，
6: 并一并吧，不然拎不住，
17: 今天好贵，
9: 真的假的，
20: 太贵了，
21: 安哥，嗯

0: 呀，这种就好看，吃起来很费劲儿。不要再拍了啊，搞成浆糊得了。我这里被满足了，
1: 听着绝，
2: 好看的呀，
1: 好看。
2: 好自助啊，这个一个人都没有。给大家看一下，这里很未来感哦。
1: 想要这个形状的黑色的，这个就很适合我。
2: 软的，
1: 跟你后面那个好配啊。嗯，
2: 这好可爱。是不是我们小时候自己串的那种吗？手感好好。
1: 是这个，
2: 好可爱呀、啊。
1: 这是什么？露茶的吗？
2: 哦哦，大盆栽的。
1: 这个睡衣我蛮喜欢的，
2: 哦，这套也好看，这有点夏天的这个脚，
1: 棉，
2: 这什么？
1: 我以为是图什么？
2: 这穿蛮好看的，
1: 这太好看。
2: 这鞋是什么黑色？古代的银子啊。
1: 那这双鞋好看，试一下试一下。
3: 37
1: 了。哎，我的妈！那
2: 么，鞋好轻哦，好契合。看这鞋好像可以买一双。
1: 这件有点东西的哦，
2: 这好看哎。
1: 这个很。看我要去买棒冰了。刚刚看拿衣服的时候，特别像我家那个的。
2: 参赛了，
1: 冲啊！
2: 冲！
1: 我带你冲啊！
2: 随手搭的，
1: 厉害吧？你看他这个裤子跟这个就很搭，你看。
2: 我姐要剪头发，结果被拦着，免费送吗？
3: 今天好幸运，遇到一个剪头。
2: 对，
3: 如果剪得好，我要推荐一下你。如果剪得不好，我一定要吐槽这家店的。
2: 他刚才在大众点评上传了一个180块理发的说，点一个要不试试？我上了电梯就在拉去免费剪头发。怎么这么烦这个人？等等我。是不妙了，他们把我们从 IMPM 骗回去了。在这个商场里，我觉得可信，出了这个商场就不好说了。你看一下我剪这个免费头。
1: 不懒了，他怎么这样懒客了？懒那么远。
2: 从矫健的步伐变成走不动的了。
4: 欢迎光临，
2: 你坐里面，我就坐外面等你啊。
4: A few moments later，
2: 这个不是刚刚的，不能占便宜，
3: 不能占便宜。设计是免费的，但是你剪头发倒还是要收费的。
2: 啊，你在挑脚趾头吗 ？Hello，
3: 谢谢。
2: 太老老实实烦透剪头发了，要唱段 rap 吗？
3: 我要说那个看十分最近有一首歌叫《
2: 拜拜》。哦，我知道。
3: 等我剪完之后，我来给你点
2: 击一下。好了，暂停。
1: 好冷
2: 啊，裤子屁屁，
1: 还有 feel 的这个。
3: 来个大耳环，
1: 然后来套高跟鞋。走吧，去吃鱼头吧。小班长大耳朵，看得到吗？透皮的，汁水好高。哇哦，好久没吃辣了，难得放肆一回。就刚刚买个东西，然后那个服务员态度恶劣，导致没买，然后网上一查，哎，便宜好多，
2: 是个肥肠。
1: 哦，好吃好幸福啊，最爱的鱼头来了。
2: 就之前买的那个优地黄侧身的，竟然给他用正好哎。洗澡了，你又脏啊！
5: 他买来的时候，卖家就说他腿摔断过，
6: 摔断之后他自己愈合了，所以就长得有点歪。我觉得头疗好舒服啊，很累的时候做个头疗踩点儿啊，太爽了！这个颅顶真是我的命根子，这样转一下，然后再偏分一下，再往前推一点，你看它就拱起来。这边不要去夹它，再夹这块，抓这把头发去这样夹。我看到人家有觉得头型不好去舔水泥的，太强了，洗完头马上夹，不然它油得很快。
2: 因为洗头妹妹洗得不很好。
6: 暴躁，一点都不冷。
2: 这件睡衣都在胸垫，就很方便。
1: 对，是这样的，
2: 也还蛮好看的。
1: 二刷上海，
2: 开口去睡觉吗？
1: 我接。
7: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刚才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嗯，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嗨，过年之前我赶紧把 Chanel 新出的限定款狮子唇膏试色给你们上了，这支唇好不好看，好不好看，这样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在年货节的时候选自己想要的颜色了。无论怎么样，这支摁头买，我是一定会放在包包里面的。这亲娘啊，太美了。如果对我嘴巴上这支唇膏感兴趣，或者对 Chanel 新出的这次限定有兴趣的话呢，一部视频。有点毛病，先来看一下 Chanel 狮子限定唇膏的一个包装，还是这个经典的黑金配色。限定款的管帽呢是换成了 Chanel 女士的一个幸运符号狮子浮标图案，来看一下是不是很带感。我手上呢一共有8支，代表着狮子的无畏、大胆、热情、机敏的性格特征。接着给你们来看一下颜色，我选4支上唇，剩下的呢手臂试色给你们看。你看我这个头发也很像狮子一样，啊，人一累吧，又有人犯神经病。先来第1支58号色，狮子棕红色，它是一个热门的经典色了，很优雅的一支。哇，你看上面 Chanel 的一个 logo 美不美？这支呢是带一点点豆沙感的红棕色。又有一点富贵，又有一点复古的感觉，这件色很显牙白，是这种丝绒质地的，很顺滑，薄涂非常随意。因为它是偏豆沙感的红棕色，所以薄涂的豆沙感会更浓一点，看上去人很温柔很亲切的。但是呢当你厚涂的时候，它又有红棕色的一个特质出来了，红棕调就一下就显出来了。如果是 Chanel 唇膏的爱好者的话，这支 OK 一眼入，好看。黄皮妹子大胆入啊，这支一点都不显黑。

0: 237狮子桃红色，这只有一点轻微的细闪。
1: 哎妈呀，这只我的菜，老好看了。
0: 这只没那么的哑光，有一点润润的。啊，这只好好看，是我喜欢的那种。它是那种清清淡淡的乌龙桃土色，属于温柔系里面偏清冷挂的，
1: 再加上这个唇膏的细闪，又没有那么浓郁那么厚重，所以涂边缘就特别好涂。
0: 头发扎起来，
1: 清冷系美女，质感绝绝子，好知性哦，大姐姐的那种感觉，
0: 喜欢死了。嗯，
1: 季文又很特别，有没有？

第三支257狮子妹红色，它是这种草莓甜酒草莓绵绵冰的感觉，这种大红就属于25岁以内吧，想要女人味的女生可以试起来的颜色，水水嫩嫩贼显白，涂上立马就有女团那种味儿。我前面觉得我的耳朵太小了，所以去补了一个耳环，像女团我好显年轻。是不是没有一支鸡肋的颜色，但这支可能相对买的人更多一点，上一支我个人会觉得更特别更想入一点。

这只二鸡鸡太美了，一点也不荧光，但是带了一点点的橘调，因为它是这种润润的质地嘛，涂上去有点点亮亮的，就非常非常像茶冻的颜色，刚刚好的一个专橘红茶棕，哇，太好看了，这只颜色碧如啊，这只我变心了，一定要买起来，上嘴就很惊艳，薄涂呢会有点嫩嫩的，厚涂出点棕调感，这茶红色平衡的太好了，太好看了，今天就放入包包，不挑皮不挑唇色，深唇用起来也会很好看，一点都不拔干，会有玻璃唇的妆效，看我把唇周一圈涂宽了之后，出来的边界也是那么的柔和，怎么怎么好看，怎么怎么优秀，怎么怎么会挑色，这只我摁头买，买买买，还是牙白，你看，唇红齿白，大美女标配啊，啊哪能噶好看了，美不美？美不美？我希望弹幕里只能看到你们说美。

0: 为了展示给你们看一下太美了。
1: 泡泡跟这个桌面，你们见闺蜜和出去玩超漂亮，
0: 太好看了。
1: 手机壳像不像你们大嫂？
2: 剩下几个颜色呢，给大家手臂试色看一下啊。第一支57号色狮子艳红，这支颜色就是超级明艳的橘红色系，在妩媚和元气之间游走的那种，质地呢不油腻，同时又很滋润，稍微搭配一下妆容就会很出彩的颜色。第二支227狮子裸红色，这支颜色就很浅了，它是那种杏仁裸色，就好像在冬日里的一杯热奶茶，不喜欢太裸颜色的妹子也可以拿来叠涂。第三支247狮子柚红色，是一个很清爽的西柚红，像沉闷冬日里的一抹阳光，单看看心情就很好的颜色。甜度爆表系列，年度报告，甜度爆表。最后一支267狮子酒红，又是一支气场全开型的颜色，神奈是很擅长做这种颜色的，是非常醇厚的车厘子果酿色，它的金闪呢不是很明显，所以不会显得金属质地，死米开胃都能感受到你的气场。好了，如果对试色方面还有什么要求，或者是我没有做到的一些，请在留言里面告诉我，或者弹幕里面告诉我，我一定会看的。其实每条都有看，只是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回你们，比如说啊哪个好美啊什么之类的。好了，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我声音会不会太粗啊？
0: 不接。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t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醒了吗？还是在做梦？醒了吗？还是在做梦啊？腰好酸。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
1: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
0: 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中单都袂唱歌，哎，恁袂创作人，你知影？
1: 创你的底层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甲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做嘛？唱歌比你搁较好